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邢台籍导演崔炳林执导的电影短片《那一年我被狗咬了一口》入围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同时入围第三届香港国际短片节。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41条田园牧歌多彩烟罩型线路，我市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入选，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或约上3-5好友，沿着线路一路游玩，感受行香秋日田园之美。
1: 再来关注，今年中秋我市本地游、周边游、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举家出行、采摘寻趣、登高赏秋、山中溯秋，在多元玩法中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秋日限定风光，共度团圆佳节。
0: 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管内动车组列车推出高铁实惠型中秋国庆专场活动，西南风味的套餐搭配趣味福利礼遇，为旅途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
0: 秋冬季节是北方流感的高发期，流感在中文中称为流行性感冒，由于其中带有感冒两个字，很多人认为它是普通感冒在流行，对流感掉以轻心，但其实得了流感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有生

0: 命危险。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1: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大家不要忘了啊，从本周开始，咱们行业尾号是进行轮换的，
0: 是的，
3: 今天行业尾号五和零，千万要注意了。
0: 早上七点到晚上的八点是我们整个的限行时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回复限行这两个字，我们已经给大家添加了自动回复了、你每天出门之前呢可以来查询一下，根据今天的周几来查询限行的尾号。
3: 是的，
0: 刚刚开始轮换的时候、大家稍稍有点不太适应啊、如果说不太确定每天的限行尾号的话，您出门之前看一眼，这样的话还比较放心。
3: 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假期能有一天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你打算干点啥呢、就这一天啊，不用听老板的，不用听老公的，不用听孩子的不用听爸妈的、不用听谁的，都不用管、就是自己安排、完全属于您自己的一天的时间，那您打算干点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后台有好多朋友回复红色跑，想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庆节当天的这个活动哈，您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回复就仨字红色跑就可以了，
3: 是
0: 我们整个的一个报名的链接呀，还有时间呐、路线呐、都在里面，就一码通函了，您直接回复红色跑
3: 对对对，
0: 然后识别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了。
3: 是的，而且这个景啊特别美，赛道也非常的棒，大家、扶老携幼的来这个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3: 要
0: 欢迎大家。
3: 你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如果给您一天的时间只属于自己，这天咱拿来干点啥呢、看海这位朋友说啥活都不干，在家闷头睡大觉，谁也别喊我。
0: 最好他们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
3: 我
0: 在家
3: 想干啥干啥
0: 睡大觉。张爱丽丝平常肯定是做家务比较多的一位朋友、说必须躺家里，零食外卖安排上、追剧刷手机、什么家务都不碰，
3: 家里乱成啥样我都不管，也没人叨叨我，我
0: 啥活不干，
3: 对对对就这样、纯躺平。
0: 对，不过你想想啊、就是自己在家里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家务要干，往往那些家务就比家里的其他的人口啊、人员比较多呀，
3: 是
0: 一乱就会
3: 孩子在家，那个家里怎么都收拾不出来。
0: 哎，最近不是又有篇那个治愈的一种说法吗？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啊、等你家里慢慢整洁之后，你还会怀念那个小时候、这儿有一辆小汽车，那儿有一个洋娃娃的那个时间吗？啊，好像说的跟现在我家里一团糟的时候，就想想哦，再过个十几二十年的孩子上了大学，然后这个玩具呢也都给他收起来了，家里整整洁洁的，你会不会怀念那个小身影在家里光着脚在地板上咚咚咚，然后在沙发上跳跳跳？还会怀念那个时光吗？
3: 是是是，
0: 有可能到那时候我们也会怀念的、
3: 对对对，因为
0: 但是现在这一团糟
3: 你现在身处其中每天都觉得啊、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好痛苦呀、
0: 对，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每天要收拾这些的时候也是觉得挺抓狂的，
3: 麻烦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假期有一天啊，您自己来安排，谁都不用听，就您自个儿安排，那您打算干点什么？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假期有一天的时间呢，您可以自己来安排，完全属于自己了，那你打算干点啥？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那梦醒时分
3: 说，老莫来提包了，小五是真的想连休13天了吗？
1: 他倒是想，
3: 我们领导不批
1: 他这个机会呀。他这几天有事儿哈，属于请假了。但是十一我们这个活动也比较密集，他该忙他还是要忙起来的。
3: 对，
1: 林冰，那我就是上午睡到8分饱，然后去打羽毛球，中午回来有个现成饭就更好了，下午睡到自然醒，洗漱一番，打扮美美的，晚上出去逛个街，那要不去打球的话，那就上午发个呆，看会儿书。
3: 刚才跟润田还说呢，只要不管孩子，孩子不在家，我觉得这一天你就拿来随便你怎么浪费都可以，啥都不用管，不用想，你就做你自己这一天。

0: 对，你看这两天孩子也放秋假了是吧，然后就我看网上好多家长就呼吁有没有那种孩子上学家长放假的那种机会就你别家长上班孩子放假了，对，你让那个家长放假孩子在学校
1: 对对对对对，
0: 能不能安排一个这样的假期，
1: 是让我们体验一把是不是，
0: 哎，就有没有那种调休是吧，就是小朋友不在家往学校里一送
1: 啊、
0: 好，哎，
1: 咱在家
0: 时间归咱了、
1: 哎、
0: 往往这样的时间你看像林冰描述的这个啊、这些一天过得可快了，
1: 是
0: 啊，就感觉一眨眼啊啊，这到头了，这天就到晚上了，
1: 是
0: 我这愉快的自由的一天的时光，
1: 哇，
0: 这么快，
1: 你要这么说我都好久好久没有一个人像润天说这种状态完全的放松、属于自己的，每天都觉得是忙忙叨叨，
0: 没有这个条件呢
1: 没有停的时候，
0: 对，只能靠想象一下，
1: 嗯，
0: 你的飞，说到我们公众号上的有一个这个小问题、好的，收到收到，
1: 嗯，
0: 感谢您的热情提醒，
1: 嗯，小丑鱼说假期有一天属于自己的话那可能啥也干不了，打算睡觉、想睡觉浪费时间那就追剧呗、看电视时会想哎，不如出去玩，出去玩会想哎，好不容易休息还不如在家睡觉呢
0: 这形成了完美的
1: 闭环、
0: 敢干什么都对不起我这一天的这个休息
1: 时间，
0: 看来这一天真的很难得，大家呢、也是觉得这一天如果说真的能归自己来支配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利用上，感觉干什么都不为过，而且又觉得干什么好像都有点对不起我这一天的自由时光、又太珍惜了，这种感觉
1: 是、
0: 太能理解了啊，就好像得到了一件宝贝
1: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一天我就要充分利用起来，我干嘛、回那个农村老家待一天、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在农村老家待着，就这一天你是完全的什么事不用想、然后比方说就跟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也好或周围邻居乡里乡亲的在一块儿、唠唠嗑啥的，真的是特别美好，
0: 对，
1: 因为你一回到农村回到乡间你会发现整个时间放慢了变慢了、时间拉长了，
0: 是的，就是晚上看到那个视频那种图片啊，就是农村的清晨、就是升起有一点点青烟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公鸡在溜达在咯咯咯打鸣的时候你就能瞬间闻到那股柴火味儿，
1: 对，
0: 就感觉那个图片也好视频也好、你就能感觉到它是有味道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种就像小敏刚才描述的一样啊、内心就很宁静，
1: 对，
0: 就会感觉时间放慢了，
1: 对，我就愿意去到这种田园里面让自己真的是放空一天、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那儿待一天但你回到市里边的时候有点恍惚的感觉、为什么你整个人好像有点更新了一样啊，
0: 环境变化了之后啊，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会非常的不一样，
1: 是调节一下嘛，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这个假期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了、那您打算干点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互动。

0: 阿莲爱上你，情非得已，哎呀，很热情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假期有一天完全属于自己了，那您打算干点啥？
1: 哎，
0: 这一天确定不要来参加我们的第六届国庆红色跑吗？
1: 是的。
0: 今天早上其实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了啊，关注到我们这场活动，也有朋友说什么时候啊，从来没参加过，那您今年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1: 对，
0: 我们有5年您没有上我们的车了，今年得赶紧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1: 是。
0: 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儿就可以了，就回红色跑，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
1: 是的，
0: 可以详细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报名的各种链接，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跑步的线路，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图，其实很直观，
1: 非常直观，
0: 就4公里，时间也不是很长，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湖光潋滟当中啊，沿路途经全文化体验中心、瓦罐泉、狗头泉、五家庄泉、黑龙泉，你看这一路上啊，就让能孩子们感受4个泉，是吧，就能记住这4个泉，桃花岛、鸳鸯桥、鸳鸯泉等等啊，来见证我们邢台的名泉，感受甜蜜的爱恋，在天然氧吧当中畅快奔跑。
1: 对，
0: 今天还是头一回把这个我们的场地赛道设置在这个位置啊。
1: 没错，
0: 这个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全家友好型的一个赛道，带着全家携老扶幼的您就来就行了。
0: 哎，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也不追逐速度，您不用说非得说跑得个前3名啊或怎么着的啊，只要您到达我们的终点都能参与抽奖，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为祖国庆生，
1: 是
0: 全员齐唱国歌呀，千面国旗迎风飘扬，就这种感觉，集体放飞气球，热血沸腾的，让我们心潮澎湃。
1: 哎，你要相信我们办活动的能力，现场营造的氛围一定让您过一个特别难忘的11假期。
0: 是的，
1: 对孩子来说他的获得感会非常强，然后整个假期比方5号6号7号在写作文的时候，有的可写了，他的作文就能够升华了，我跟你说。
0: 一看你就是假期之前临近开学补作业的那个，5号6号7号才写，你1号参加的活动，2号作文就要写出来，你趁热嘛，
1: 也是、
0: 趁着那个劲头嘛、而且你在现场比如说给孩子拍点照片啊、拍点那个小视频呐、然后做一个这个视频，你往学校里一发，给老师一发，你看那个孩子们参与这个爱国的热情，
1: 高大上。
0: 哎，
1: 哪办的活动？我们邢台交通业广播。
0: 你平常你找这种氛围你还不好找，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报名呢还有一个这个专属大礼包，有背包、 T 恤衫、小国旗、脸贴、奖牌等等啊，这些专属的装备，还有现场各个展位的一个品鉴呐、终点的大抽奖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怎么报名？公众号回复红色跑这3个字就可以了。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小

0: 未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5和0，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假期能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那你打算干点啥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
3: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蝴蝶，说骑着车子随便瞎逛，走到哪儿算哪儿，不用赶时间
3: 啊，也是享受这种悠闲自在啊。
0: 挑战111，畅行山水城。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能挑战111了。
3: 是。
0: 温暖，
3: 哎，
0: 早上好啊。
3: 那属于自己时间的话，肯定是找朋友出去玩啊。哎，也很好啊，
0: 就喜欢热闹的一位朋友。
3: 我那天想了一下，我说我有多久没跟我朋友单独出去玩过了，每天都是围着孩子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0: 就算跟朋友约，可能也是亲子的，他也带着孩子，你也带着孩子。
3: 真的是一开始是比方说
0: 小敏多顾家
3: 啊，我那个朋友有时间，好，我能跟他出去玩。结果朋友那孩子也出生之后，他也没时间了，那更加约不成了
0: 啊。要么就是那首歌唱的啊，又是谁孩子没睡，电话没费，心情没准备。就是长大之后，就是成年人的世界，这样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牵绊住了我们。
3: 对对对。
0: 继续来关注李女士，说独属于我的一天，我想自己出去逛逛街，慢慢溜达，看到喜欢的小吃停下来尝尝，看上合适的衣服就慢慢的试试，不用着急赶路，不用考虑别人想不想逛，晚上呢再找个小店安安静静的吃顿晚饭，
3: 哎，
0: 踏踏实实的享受一天，
3: 真的就觉得特别特别美好啊。
0: 哎，我特别能理解她说的这种说法想法，就是不用凑合别人，不用救护着别人。
3: 哎，
0: 以前的话可能要迁就好多人，迁就自己的家人呐，像小敏说的啊，迁就孩子呀，赶着他们的时间，在他们这个空余插空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3: 对，
0: 如果说自己独处的话，我就想逛逛街，想试试漂亮的衣服，我想吃一个我喜欢吃的饭。你像你看带着孩子出去的话，辣的不

0: 能吃，上火的不能吃，你就得考虑小朋友的一个口味，是吧？你自己的话，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大家还是要趁家里小朋友偏小一点的时候，你多出去玩。当然，很多朋友会带选择带孩子出去玩，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出去玩，因为他们上了中学之后吧，真的是非常的时间特别紧张，学的科目也多了，学的也难了，
0: 他们就出不去了，是吗？
1: 小朋友也出不去，
0: 那太好了，就不用带了吗？
1: 但是吧，你那个心境不一样了。他小学的时候，总归他的学业负担没那么重，悠悠闲闲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啊，小朋友上了初中之后，你很难再找回来了。趁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一个是多带小朋友出去玩，再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也给自己一点点多放松的时间。
0: 大家互相都能有一个喘息，
1: 哎，
0: 彼此给一个空间。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不能理解，有时候我
1: 年轻，
0: 特别年轻的时候，出去就因为咱那时候都约着好朋友，约着闺蜜一块去逛街，一块啊出去吃饭，热热闹闹的。那时候就看着，就是稍微就像咱们这个30多岁的这个女性，自己一个人在外边逛街吃饭的时候，就特别不能理
1: 解，
0: 说啊这个人好孤独啊，她自己还逛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呀？就在家凑合一会儿得了，就是这人多心大呀，都自己。还出来吃饭啊，还出来逛街，
1: 现
0: 在
1: 理
0: 解了啊。如果说有这一天，就像刚才李女士说的一样，我这一天我放下家人，我自己享受我这逛街，我太得劲儿了，我心里太舒坦了，我根本就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就那时候年轻，咱都是成帮结队的啊，跟着朋友们一块出来玩的时候，就觉得人家啊过得好孤独啊，就甚至有点同情人家，有点惨，他都没有朋友吗？他出来玩都是自己出来玩。后来才发现是多么难得一天的清静时间，我不想约朋友，因为约了朋友还要跟他说话，还要跟他聊天，我就想我不说话，我就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1: 哎，真的非常美好啊。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话题的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秦淮早上好。
3: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来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在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早上8点，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个别地点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在2毫米，10毫米以上的出现在信都、萍乡、广宗。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多云见阴，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平均降雨量在2到5毫米，局地8到15毫米。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小敏继续接力，给大家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别换台啊。
4: 我们一会儿见。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 信2026011号。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我市多云见阴，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8到15毫米，大家也是要做好防范措施。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还在持续当中，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那么也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 2110114。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的活动还在持续当中，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姚文志来做客直播间。我们知道啊，9月25号到27号为期3天的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房车联动促销活动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展会打造住房、汽车、金融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场景，汇集主城区30余家全城好房以及部分优质楼盘、4家中介机构、8家金融机构、30个汽车品牌，推出购房立减5000元、每日特价房源等惠民政策，叠加果真有礼鲜果兑换、免费拍摄全家福、红娘帮帮团、文艺汇演、博物馆文化体验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践行了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住博精品一次看够的办展理念，为创造多业态联合促销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姚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住博会的一个相关情况。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然后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啊。
1: 嗯，
2: 然后
1: 其实也是有非常亮眼的数据的是吧？
2: 对，这3天吧，就是为了也是响应这个全市的一个促销费的这个促销费的这个导向。
1: 嗯，
2: 也是从住房、汽车包括说金融机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给广大市民集中呈现优质房源、热门车型，包括说其中的新能源汽车，以及说这两天这个国家层次大力推进的这个露营改装房车等啊，
1: 我看了，
2: 包括说在现场的话，也几辆房车也是咨询络绎不绝。
1: 对，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房车内部空间去感受、去看，因为平时可能大家是刷短视频刷到过，但说实话，房车可能离一些朋友的生活还比较远，没有上去感受过。但这次啊，大家都能上去看一看、坐一坐，您感受一下，对不对？这个房车可能是自己未来几年的一个期待的比较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
2: 对，因为除了车这一块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因为大家都在普遍的去换电车嘛。
1: 嗯，
2: 而且昨天晚上我看到一组数据呢，就是全国的这个电车的普及率已经达到55%了
1: 啊。
2: 这也就是说，目前每卖出2辆车，只有一辆其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对，
2: 然后像房车经济的话，因为大家都在发展，就是全国各地都在发展这种一日游啊，或者半日游这种半日游经济。
1: 嗯，
2: 看到好，全国都在推行这种旅行经济。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就是房车你不用买，因为它的房车也挺便宜，从13到17万。
1: 嗯，
2: 然后就是你不用买，你可以去租，出行特别方便。
1: 嗯，
2: 啊，除了车这一块的话，像优质房源，你看多项的这个购房优惠措施，
1: 嗯，
2: 你比如说每日的一个特价房，
1: 对，
2: 然后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尊师优居的活动持续推进，
1: 对对对，
2: 这种购房购车的优惠举措落实，
1: 哎、
2: 叠加现场金融政策的一个服务咨询，
1: 嗯，
2: 也是为了说降低群众置业的置业购车的一个时间成本，
1: 对对对。
2: 另一方面的话，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中秋诗会也好，
1: 嗯，
2: 包括还有这个公益晚会，
1: 嗯，
2: 以及说现场的一些免费全家福活动、鲜果兑换活动、红娘帮帮团这些公益和趣味的这些活动，
1: 是，
2: 嗯，主要是把咱刚刚过去的中秋的这个团圆民俗和消费场景做了一个深度结合。
1: 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特价房源有多像啊，当时我真的去看了一下，比方说原价120的这么一套房源，在 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呢，我看了一下标了应该是90多万就能拿下，后来我给大家减了减啊，一套房源能便宜了20-30万的样子。所以那天我跟一直在直播的时候就说嘛，说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每天只有一套特价房源，然后有些朋友想要的还真得早点到，早点去跟咱们工作人员来进行各种沟通。可以看出来整个组委会真的是为了让大家买到这种又好但是呢可能性价比又比较高还不贵的这个房子，做出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啊。每一个咱们参展商也拿出最大的诚意给到大家。
2: 嗯，对，展会期间的话反正是也是做了一个统计，截止到昨天呢闭幕，然后展会现场呢大概是吸引了3.6万人次的一个到访，其中呢就是全程好房等参建品牌项目呢接待了这个意向客户大概是5000多组，商品房成交呢意向成交大概是298套，意向成交金额呢大概是3.48亿，后边统计了一下实际成交的话大概是在175套、成交金额的话约2.01亿，像中介啊汽车金融等展位呢现场咨询的话大概是2.3万人次，汽车在此期间呢汽车订购的话大概是238台，成交金额约3570万元。
1: 对，
2: 与此同时呢包括说这个展会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就是3乘24小时的慢直播，以及说住在邢台的现场直播呢，也是取得了不菲的一个成绩。
1: 对，
2: 累计观看的话，大概是115万人次。点赞呢突破了100万。
1: 对，
2: 实现了线下引流、线上破圈的一个良好传播的一个效果。
1: 对，来到活动现场，朋友们呢会发现现场的活动精彩纷呈，然后体验感拉满，而且获得感很强。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来不到现场的，就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线上的方式，由我们的主播进行的直播，同时有这个慢直播，全程都可以观看展会现场的情况。我觉得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方式途径来参与到我们本次驻博会的这次展览当中吧，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公众号来了解我们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同时可以找到公众号来进行我们今天话题的一个直播的互动。

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车联动促销活动也是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啊，我觉得数据非常的亮眼。这次呢，房车联动促销活动紧扣促消费导向，实现了一个住房、汽车、金融跨业态的联动。那么这次住博会的意义有哪些呢？请姚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啊，这次意义的话也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导向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本次的这个活动呢，房车联动促销活动，主要是紧扣促消费的这个导向。
0: 对，
1: 所以说做了一个跨业态的一个联动。
0: 嗯，
1: 然后本次展会呢，也是搭建起这种房企、车企以及金融机构，
0: 嗯，
1: 和消费者的一个高效对接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1: 有效畅通了这种供需对接的这个渠道。
0: 对，
1: 你看，从车房加上这个消费者，
0: 嗯，
1: 以及说，金融机构现在推出的车贷、房贷、消费贷等等，然后在这个供需对接这个过程中呢，又是将这个联系更加紧密起来，也是精准的提振了现在的房地产、汽车两大重点消费领域的一个市场信心。
0: 没错，
1: 同时呢，也进一步激活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个消费市场活力，
0: 也算是给
1: 全市的房地产业、汽车行业，这个现在叫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发展，
0: 是
1: 注入这么一个强劲的一个动力。
0: 没错、我在活动现场看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非常的敬业，都是跟大家来进行这种一对一的指导。比方您刚才提到有一些金融行业的朋友，针对大家关于房贷的一些政策调整啊，都是给出了最优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因为说实话，平时大家比较忙，很难有时间专门抽出时间我去找谁谁谁帮我来做出解答。这次就不一样，您到咱们展会现场，每一个工作人员真的是尽心尽责的给到大家这种最专业、最权威而且最贴心的这种业务上的一些指导和服务，真的是非常好啊。对，
1: 因为现场这块的话就是包括说昨天也在聊天的时候，跟一些参展车企，你就比如说房车，房车在当天第一天的时候，咨询量比较多，当天就定出去，就是当天就销售去、出去一趟，然后租出去三台。
0: 哎呀，有成交这种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也在现场看到了，全家真的是老小总动员呀。我看老人也上去体验体验，孩子也上去感受一下，告诉妈妈，我觉得这个不错怎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其实以前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看，或者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些车企吧，他也希望找到这么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出口，把自己这么好的产品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但是这次就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些产品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像姚总提到的，能出售还能出租呢，我就给大家丰富了大家一个出行的一个方式吧。
1: 包括说现场这块的这个房企这边的话，现场做了一些活动，然后包括说他们售楼部的一些看房车也在旁边的也在旁边等待。如果说你有需求，好，那现场聊完以后，你也可以去售楼部看一下，然后现场就会往售楼部去做引流。
0: 没错，我看每一个参展商都真的是好贴心啊。比方说把自己的最拿手的一些东西就拿到展会现场。我看到这个月盛他们家不是咖啡还挺好的吗？
1: 对，
0: 也在现场给大家进行制作，包括他家的朗月楼的那些私宴里的一些看家菜，我看在现场红烧肉、鲍鱼什么都给大家来让大家来进行品尝。还有包括一些那几天有的时候会下一点点雨，天气转凉之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桂花牛奶热饮等等啊，很多展位上准备了这种小食小吃，让小朋友来到这儿之后能够玩还能够吃，能够体验感拉满，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心，就让大家不仅能买到好房子，我让大家来到我们展会现场还能可逛可比方说品尝，可以拿到这些非常多的这些互动的礼物。我看到有些市民城乡的往家搬水果的时候，那脸上洋溢的笑容啊，我问了一个，我说高兴吗？高兴，你看我领了满满的一箱这种海棠果，哎呀，特别特别开心。这也是咱们组委会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的啊。
1: 对，除了说现场的一些活动以外的话，包括说这个刚才其实可以详细说说，你看比如说现场的这个红娘帮帮团，其实也帮助很多人去这个
0: 牵线搭桥
1: 啊，对，牵线搭桥
0: 是，而且我们正面

面墙都展示了咱们嘉宾信息，也想得非常周到啊，把嘉宾的一些关键信息都已经稍微的隐藏了一下，哎，有这种匿名来代替了一下，哎，我觉得就想得很周到。但是现场工作人员非常的敬业，全程都在那里值守。如果有相中的，哎，想了解更多情况的话，你去找到咱们的红娘大这些大姐们，就能给大家来进行精准的这种匹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来现场能看车，能看房，还能实现交友，还能在现场进行各种的游玩领礼品，所以我觉得这次展会给大家的体验感还是非常棒的。也欢迎大家吧，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一起来说说您这次逛展的一些体验。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

0: 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迅《看海》，看着大海，我们的心胸似乎会变得开阔，在这种境界里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如果你暂时还无法让你的看海之旅梦想成真，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欢声笑语与海浪潮声相映成趣的美好。欢迎来到这里聊心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

0: 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0: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小明带来的《军港之夜》。

水滨，头枕着波涛，睡吗？

苏小明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他以一首《军港之夜》而一举成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偶像级的人物。1982年，他曾发行过一张名为《大海的歌》的专辑，这盘磁带旋律优美，歌曲都是关于大海、春天、海燕、椰树、雨。对于许多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歌声带来许多美好的想象画面，听着这卷磁带，充满着对大海的憧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雨生《大海》，天若有情天亦老，大海本无情，它的变化总是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潮涨潮落，起伏不定，沧海桑田。而在人们眼里，大海却充满了感情的色彩。海边的嬉戏的人们觉得大海是快乐的，海边抒情的人们觉得大海是诗情画意的，而在张雨生的眼里，带走他妹妹生命的大海是悲伤的，而在为爱情而痛苦的人们眼里，大海是忧郁的。接下来要交给张惠妹《听海》。

瀚海可以使人的胸襟变得宽广，所有的斤斤计较都会随着滔滔海水悄然而去。听海可以使自己的心田变得沉静，心如止水，笑对风吹浪打。无穷无尽的大海一望无际，仿佛直达天边的尽头，层层海浪风起云涌，闪烁着一个个生命的浪花。浪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曾经历了无数次猛烈的碰撞。这和生活一样，要想取得人生的一个又一个亮点，就必须经历无数次的摔打和尝试。稍后的时间交给黄品源，海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

0: 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海洋总是满足人类无尽的想象。从小，很多朋友的理想都是想成为一名海军，乘着军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在海边看潮起潮落。若干年后，曾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老去，但是大海还是日涨西落。当天际那片云帆由远而近，当夕阳开始染红海面的波涛的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而忐忑的人。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怀揣生活的理想，我们忐忑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可预知的现实当中。我是田歌，明天再会了。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3号。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 行丰线朱金子至行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9月底。也是希望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各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珊珊，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17悦动听。那这个时候呢，您是刚刚坐到车上呢，还是正在已经开往回家的路上了？那不管在哪里呢，午间这一段路，让我们共同交给音乐来陪伴大家。午间半小时不啰嗦，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新专辑里的这首《要去什么地方》。田馥甄的声线依然还是那么稳，但是呢，多了一份举重若轻的松弛感。中午开车容易犯困，这种不吵不闹带着点行进感的歌曲呢，正好给昏昏的午后开一扇窗。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让我们听到的是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北京时间12:06，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听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温柔的存在》。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出来呢，就有一种老港片的画面感，不是激烈的情绪，而是那种你在我身边就好的安静，特别适合在红灯的时候听，等灯的几十秒钟，整个人都慢下来了。

非常舒服的声音来自于陈奕迅。说到午间的陪伴，温柔气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是另外一种非常舒服的声音，来自于陈奕迅。说到午间的陪伴感，不能不提这首歌曲，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歌名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口号一样，但是小柯的词写得又很实在。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中午不需要大起大落，稳稳的就够了。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在午间的时光呢，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接下来我们一起换换节奏，赵雷的一首《我们的时光》。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就有一种要开着车窗吹吹风的感觉，吉他和口琴来进行搭配在一起，特别像学生时代逃掉午自习去河边坐着那股劲儿哈。那中午的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心情呢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年轻好几岁呢。

北京时间的12:2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的《交换回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的《如愿》，最后一首歌曲留给我们自己。这首歌曲呢，在中午的12点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到。那《如愿》这首歌曲呢，它不催人，只是提醒我们，你正在过的日子，可能是某个人曾经许过的愿，那也希望大家中午过得更加的快乐一些。一起来听王菲的《如愿》。

0: 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

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的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儿，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这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

0: 不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
1: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他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在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在忙开展新客户，在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在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它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萍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oose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到公众号上。 然后我也看到啊，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

0: 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草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当然甩杆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林家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

0: 酶呀，什么蜥蜴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儿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0: 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仲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两个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个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个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于是我哋就搏命咁走，走到今日又走翻嚟呢度，见翻呢个神父，我觉得佢好似认得我哋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系好中意佢送俾我哋嗰句圣言嘅祝福。只要我哋两个人嘅心里边系有对方，明日嘅路就会幸福康庄。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
1: 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

0: 错，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588。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群。

0: 与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4: 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那些离北京天津不远但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哈，那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网红城市，而是那些低调内敛把故事藏在时光深处的小城。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样一座小城，在我们河北沧州县县，西汉献王修学好古。

0: 在遍地焦土当中留住华夏文脉。明代善桥横跨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次听到节目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我都特别兴奋。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0: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沧州哈，也去过吴桥杂技大世界，但是专门去县县的好像并不是很多哈。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大家画一个大的轮廓，比如说我们县县在哪儿，有什么独特的标签儿，哎，让听众朋友心里有一个谱，您看行不行？
1: 好嘞，主持人。县县啊，说它小，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岗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0: 嗯，好，卢姐，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哎独一无二的地方啊，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哎，您会怎么讲？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就像《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说县县最醒目的标签，我总结了三句话。
0: 嗯，
1: 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0: 嗯，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啊，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聊哈。我们先从您刚说到的第一个标签开始，汉文化。那这个标签听起来呢，就很有分量哈。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在西汉时期呢，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德封在这儿当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
0: 嗯，
1: 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60-70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 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0: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1: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传习《诗经》的土壤。我们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0: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1: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献”。献这个字在古代谥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县。那我们献县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0: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献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1: 我们献献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献献，献献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献献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0: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县县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县县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1: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10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刘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 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圆中央是留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留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2: 乐圣天玺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
1: 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2: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
1: 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
2: 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0,000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美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封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县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封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
1: 嗯，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2: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嗯，卢局，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啊，据说县县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县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县县县城的周围，他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2: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县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

0: 啊，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1: 嗯，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县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0: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
1: 嗯，
0: 那在县县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驿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二年，一直到了清顺治三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1: 啊，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1: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0: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吃手。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3000狮子6百猴，72通蛟龙碑。虽然呢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雕刻内容的丰富。明代有诗人金幼资然后称赞这座桥，说是人从仙杖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1: 嗯，好，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0: 7.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

0: 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3: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2: 20厘米的车辙，哎，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3: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2: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2: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3: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县县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2: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3: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0: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1: 嗯，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息剧场，用三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 嗯，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0: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1: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子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好嘞，主持人。说起子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子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子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路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3季有花4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 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1: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0: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子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 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

0: 肉国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一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嗯，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局？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织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24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县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京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县博物馆看文物，大约2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儿。这一天。

0: 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2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往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栈桥，另一天专门去紫霞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2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栈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剑桥的传说，在紫霞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捕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献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陆局，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栈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寿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风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1: 哎呀，说的真好哈！汉运名邦，如丰县县，本斋故里，求是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

晚上好，下班路上陪你唠。那这一时段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也来了，率先打卡下班快乐。其实紧接着要跟大家说了，国庆快乐了，还有两天我们就要迎来国庆长假了，大家有没有特别期待呢？这一时段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刚刚行车在路上，大多路口路段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但是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现在呢是在中北世纪城，包括在北国商圈的附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目前呢通行不太受影响。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呢，也有听众给我们发过来了最新的路况显示，施恩就说到了在钢铁路与中心大街的交叉口，现在是往中心医院走的方向，也就是南向北方向，现在出现了追尾的事故，两车追尾，所以南向北方向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并没有太明显的压车情况。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啊，毕竟呢在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好消息，就是距离国庆假期只剩下两天了。那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跟平时的状态不太一样呢？其实从朋友圈当中就能够窥探一二，就是有的朋友呢已经在朋友圈晒出了行李箱，虽然今天是周一，但是我们接下来只需要上两天班就能够迎来假期了啊，也有的人开始发最后两天的倒计时，有人呢虽然坐在工位上，但是心早就飞了。当然呢，也有人还在赶工，要在假期之前把所有的工作进行一个收尾。但说到这个假期模式的这件事儿，就有的人会切块特别的快，比如说日常的话，等到周末放假，那从日常周五晚上开始就已经是放假的状态了。但是有的朋友呢是切换的特别慢的类型，可能都已经放假两三天了，还在想，哎，我那个邮件要不要回呢？或者干脆有人根本切换不了，就是对他们来说呢，假期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来进行工作。其实我们通过短视频平台上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人在旅行当中啊，都会带着笔记本啊、电脑啊，需要招标或者开标等等一些活动的时候，那就得随时打开电脑来进行工作，包括回复邮件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国庆假期倒计时，您的假期模式已经切换了吗？就是准备出去玩或者提前开始收拾行李了，还是觉得这个假期没所谓，可能都是工作的状态，也就随遇而安吧，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此时此刻的状态。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为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呢是两张。大家如果说中奖的话，稍后呢也会回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余呢，您可以给我们一个信号，比如说括弧写一个雀山，或者是我要票，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得到票的听众了。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受到了身高的限制，像入场的小朋友呢，应该是在1米4以下，所以说您家刚好有符合身高的朋友或者小朋友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国庆假期倒计时了，你的假期模式切换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其实是可乐，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给我们留言说啥是假期模式，那压根儿不存在呀，这休息不了了吗？我记得好像这是之前留言的时候有印象，说准备去胖东来或者是给孩子再买身衣服什么的，这个不都是在假期的安排吗？如果说大家不准备出远门的话，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十一假期有一系列的活动，都可以来共同参加一下哈。首当其冲的就是10月1号的红色跑，我们的后台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报名当中，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直接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报名链接了。继续来看一下留言，七七也来了，说我能说我已经切换了吗？我今天是精神放假的第一天，虽然人在办公室坐着，但是脑子里已经想到要去玩的地方了，包括吃什么穿什么。我们领导今天还问我说，报表你看完了没有？我说看了，但是假期回来再说吧，反正也不是年前着急的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节前吧。这精神放假确实是很多人假期的一个常态吧。心理学上我记得这个叫预期愉悦，就是还没到放假，但是想到放假或者假期就非常的开心，这种期待感的本身就是一种十足的快乐。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的假期模式开始切换了吗？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K CK 汤米猛犸象海力。

0: 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开元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恒大城的位置，北向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其他的路口路段这一时段是没有明显压车的。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相伴，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红色跑，说是在10月1号吗？对，就是在10月1号的当天，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以跑步来致敬祖国，为祖国来进行庆生啊！还有听众问的一些相关问题，说体力不支怎么办？我们这次的活动它是不计时的，就大家用最轻松的、愉快的方式来跑就可以了啊！不计时，不比速度，就是正在参与体验活动的快乐。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有别出心裁，准备一些稀奇古怪的服化道啊，也就是服装和道具啊，也一定能够为活动这个增色不少哈。我们鼓励大家可以积极的来进行尝试，过了今天呢，明后两天就可以来领取装备了。那么领取的地点呢有两个，一个是鸳鸯泉火锅音乐会，也就是在京南后海商业街的位置，另外一个呢是天猫优品城市旗舰店，在新华北路和大通街交叉口。那大家如果说报名的话，您在留言处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来进行报名时，都有活动详情，大家都可以看到一目了然的信息。所以说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我们现在后台名额有限哈，想一块感受一下10月1期间红色跑的这种热闹氛围，都可以在留言处继续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来继续报名吧，明天后天就可以来领取您的装备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10月1期间，也就是这个假期倒计时了嘛，你的假期模式开始切换了吗？比如说惦记着领明天的装备啊，已经报名的朋友，或者接下来会有一些提前自己规划好的路线，或者有的朋友干脆是没有规划啊，顺其自然。看看华华给我们留言说，我是典型切换的那种，而且切换的有一点早了，上周就开始看攻略了，包括机票啊、酒店啊、路线全都规划好了。我同事还觉得我太早了，但是我觉得早点规划早点安心呀，就这样买票还是比较紧张的，差一点没买上呢。其实包括高铁啊等等预售期开始的话，就是大家抢票都是秒没的，尤其是到这种国庆节假期的节点，对吧？很多朋友呢日常没有时间，只有攒到这种假期的时候才有可能带着孩子一块出门玩，所以呢很多地儿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时间、热门的景点，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心里是不慌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您的假期模式目前已经切换了吗？也可以在留言处继续留言红色跑来进行报名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此时此刻呢，部分路段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了，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目前呢是从小黄河的路段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中兴大街，北向南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守敬路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来关注到的是新华路，来关注到在邢台中心汽车站附近北向南方向有车流在逐渐增多，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其他的路口路段是没有明显压车的啊。再来提醒大家，目前是在湘东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就在河北省眼科医院的附近北向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但压车幅度比较密集，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国庆假期倒计时了哈，你的假期模式切换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说到这个假期模式的话，相对来说我感觉就是中秋，然后呢有的小朋友现在放的是秋假，然后跟十月一国庆假又连在一块儿，是吧，就是整个假期模式应该已经开启了。
1: 对，小朋友比较幸福，但是大人没有秋假呀，也没法带孩子出去玩，所以接下来比较期待的还是十一假期期间了。
2: 是，来看一下香知桃桃啊，说到了更换了，开启了狂吃狂吃的模式。
1: 你这可不是在今天更换的，你前两天就已经开始了吧，桃桃。前两天在我们音乐会的现场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对吧？
2: 哦，
1: 还看到
2: 领到很多奖品。
1: 对，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没有规划，钓钓鱼，睡睡觉，吃好吃的。有没有好吃的地方推荐一下呀？这个炒菜、火锅、烤肉、小吃都可以。这个问题呢，介于我们今天主持人小敏没有在，所以把这个问题呢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给 Mr. 刘来支个招哈，就大家最近吃过的一些，比如说好吃的炒菜、火锅、烤肉、小吃都可以，顺便也给我安利一下。
2: 说到这个炒菜的话，我感觉就是平常我们吃一些家常菜，有的时候去到一些这个鲁菜馆啊或者湘菜啊等等，还是比较有特点特色的。
1: 我觉得真的我们邢台啊，人杰地灵，各个地方的品牌或者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小吃，好像我们邢台都能够满足。
2: 没错，
1: 我之前也去到其他城市，其实离我们邢台也有1000多公里，去到那个城市，我说吃一下人家本地菜吧，吃完之后我发现特眼熟呢，哦，连锁店咱们邢台也有。
2: 我还以为吃出了邢台味儿呢，
1: 吃了一个本地菜，对吧，相当于吃了一个本地菜，哪儿都能吃着了。但是也有朋友说呢，同样都是连锁，但是你在人家本地吃的话，本土来吃的话，可能这个味道更加正宗，比如说不是预制的了，是现做的了，对吧，可能在我们这儿满足不了，它有冷链运输啊等等。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2: 你说这个螺蛳粉如果去广西吃的话，跟咱们这儿当地来吃味道会不一样吗？
1: 我不能说所有的店儿，但是有的绝对是不一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手术嘛，这个手就不是很方便，然后就在静养期间，有一天我就特别馋螺蛳粉，我说那我就点一个吧，我就没有办法下楼了，不方便穿衣服。结果我点上来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把盒给抠开了。它里面是袋儿，里面装着粉儿，拿开水给我烫熟的那种。然后汤啊都需要我倒到一块儿。我突然觉得，那我自己直接买预制的不行吗？我就是因为打不开，没有办法操作，我才点外卖的。结果你看，各个方面都需要我撕开。这样的话，我们家都直接有现成的了。
2: 所以说呢，回头你可以去这个邢台学院南门。哎，尝一尝这个螺蛳粉，对对对，
1: 最近
2: 特别正宗啊。
1: 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吃外边的饭也比较少了，因为跟我们的可乐也有一个约定哈，要减肥，确实是吃的健康了，吃的少油少盐了，确实还瘦了2斤。
2: 啊，确实瘦了。
1: 那是。
2: 哦，那还行。来看一下在新中跟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说到了中心汽车站新华路北往南有撞车，哦，怪不得这儿堵呢。
1: 所
2: 以大家要减速慢行。
1: 哎，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现在需要关注一下在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个灯时。
9: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行驶。
8: 嗯，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哎呀，今天已经是。应该说是
9: 28号，
8: 但是今天是一个周一。好消息呢，就是尽管它是周一，但是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这次一共是放假7天，但是咱们10月10号那天是需要上班的。
9: 是，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国庆假期我们上高速就是免费了，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通行费的。
8: 嗯，就按照之前的规则来说，比如说大家准备自驾出行，对吧？您提前上可以。但是在出高速的时候确保要在国庆假期之内。
9: 哎，没错，
8: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这个免费的一个功能，一个这个规则哈。如果说您要超了这个时间了，咱们先找一个就近的车站先下了，然后再上。咱这样的话之前能确保是免费的，对吧？咱们只收最后这么一截的费用，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省的。
9: 还真是，这是我们雅婷老师总结出来的这个方法，
8: 对吧？年年咱们都跟大家说嘛。
9: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一，来关注限行尾号是5和0。那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
8: 后天呢，限行尾号是2和7。另外周四、周五两天就已经是国庆长假了，所以呢，在周四和周五的时候，本周是不限行的啊。
9: 是的。
8: 3和8和4和9的朋友，哎，在这周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神经了。
9: 哎呦，太开心了！我是9。
8: 哦，那
9: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8: 刚刚也看到了我们的后台很多听众呢都在回复红色袍这3个字儿，对，大家一定要打正确啊。如果说您多打了一个句号就识别不出来了。我们后台的名额不是很多了，其实您打开之后这个报名链接就在后台处，回复红色袍这3个字儿，然后您长按识别出来之后 之后呢，这个详情写的特别的详细，比如说成人票是什么年龄范围，儿童票是什么年龄范围，对吧？
9: 是的，
8: 你直接点击报名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在10月1号当天上午，咱们呢一块儿开个跑，为祖国庆生。但提前报名的话，比如说今天您报好名，就要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咱们就可以领取您报名成功之后的像背包啊、T 恤啊、号码布啊、别针等等。
9: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取时间呢，是从明天一直到后天这两天的时间。那领取地点的话，您可以选择到鸳鸯泉火锅音乐会，在京南后海。

0: 的这个商业街，对吧？每天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9点，还可以去到天猫优品城市旗舰店，在新华北路和大通街交叉口，每天上午呢也是9点到晚上的8点，都可以来去领取。
1: 另外，大家在这个报名详情这儿啊，就是我们刚刚给您介绍到的，你都看得特别详细。然后等到10月1号当天的话，大家早晨8点多就可以来陆续签到了，咱们来进场等等。哎呀，我跟你说吧，特别有氛围感。包括前段时间大家在给我们留言说的时候，就我特能跑，或者我们家孩子特能跑，能不能一块报名啊？还说我特别不能跑，但是我想参加了怎么办？不用担心啊，这红色跑它跟一般体育赛事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1: 首先不计时，再次不比速度，它重要的是和家人或者朋友一块儿体验参与的这种活动的快乐感。
0: 对，所以说呢，也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能不能跑下来，或者是哎呀，我需不需要跑到第一名、第二名？
1: 啊、
0: 不用考虑这些，
1: 对，
0: 您直接来就行。
1: 而且有的朋友呢，自己的装备又特别好看，比如说戴一个比较酷的发型啊，类似于 cosplay 啊那种，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道具呀、服装啊，这样的话拍出来照片也会特别的好看啊。
0: 哎，还真别说，去年的时候好像真的有 cosplay
1: 很多很多。
0: 哦，来看一下，哇，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红色跑，也是刷屏了。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调整不过来了，这中秋节这几天后劲有点大，这中秋跑了趟北京，回来以后呢又参加活动，然后又加班，感觉我缓不过来了。
1: 那
0: 缓不过来的话就听听节目。
1: 不，缓不过来跑不动的话，你可以选择走啊。
0: 哦，对对对，
1: 说了嘛，不记名，不计时的，是不是？反正那天我得见到不录啊。
0: 对，咱慢点是吧？走也行，跑也可以。
1: 嗯，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孟晨也在为我们献情啊，提醒大家从9月28号，也就今天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尾号轮换。那周一现行尾号5和0，周二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3和8，周五是4和9。但是本周呢，只有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现行，因为周四、周五已经到了国庆假期了，法定节假日都是不现行的。
0: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限行方面的措施不太了解的话，您可以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打限行或限号，您会收到最新的限行规则。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我们的后台已经被红色跑刷屏了，大家也不要忘了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国庆假期倒计时了，您的假期模式已经开启了吗？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呢是包括了两张票。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票的话，您可以在留言处，比如说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的时候再给我们一个信号，括弧写一个雀山，或者括弧写一个我要票，哎，我就知道到您想去了，我们的小编看到之后呢，说不定这个票就派发给您了。
1: 对，所以说朋友们，有的时候这个幸运呢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吧？你发一个关键词，或者说直接点，是吧？
0: 我要票。
1: 对，票给我。
0: 我要票，
1: 对吧？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
0: 对，
1: 没准呢这个幸运儿就是您。
0: 这两天都还可以来继续领票哈，然后大家比如说在十一月一期间啊都可以去玩。另外呢也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看看大家的工作量有没有大家的这个状态有没有切换呢？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风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卡下班，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还说到了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0: 让我瞅瞅这个图片的记录，5015个，
1: 突破了又突破了。我记得之前是5013个还是12个，
0: 你还记得挺多。我就记得对老风来说，这动辄5000个都撒撒随啦，每天都是这种状态。
1: 这5000个打底儿，
0: 跳绳挺厉害，跑步参与不？老风
1: 来吧，这估计跑步这个、
0: 啊、更厉害了，
1: 对，没准是第一名、啊、
0: 这小腿肌肉一定都特发达的人。
1: 对，就练出来了。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说跑步这事儿对于我来说是个大难题啊，我就围观就好，我给你们加油。还说到吃吃喝喝这些活动呢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0: 啊，是不是？音乐会的时候也去到活动现场了，因为我在那负责签到，确实特别忙，所以看一个背影、一个身影确像确实特别像 Blue 啊，但是没有时间确认了。
1: 哦， Blue 也是不吭不声的就去了，是不是
0: 啊？也不知道给我打个招呼，你瞅瞅。我的记仇的小心思出来了。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那说到了我还没切换呢，这手头呢还有两个方案要交，假期前呢必须要搞定它啊！不是我不想切换，是工作不让我切换，等我把这个方案交了之后呢才能够安心的放假。
0: 哎呀，圆圈在说这时候真该让你们领导听听，
1: 这脑海
0: 多少领导不喜欢这样的员工啊，对不对？
1: 就是4个大字儿、哈，我爱工作，
0: 我靠谱。这靠谱现在都成了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说一说您的假期模式切换了吗？大家如果说您家有1米4以下的宝宝的话，应该说是孩子的话，这宝宝儿特别小的、
1: 都一样，
0: 对，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哈，是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十一就可以领了票，直接到现场玩去了。
1: 这个地儿，朋友们，就是夏天去也合适，冬天去更好，就啥时候去都能去。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去这儿玩的话，享受一下亲子时光的话，赶快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吧。
0: 因为夏天现在玩水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大家现在领的票的话，就是室内玩一些比如说积木搭建呐、大型的这个室内乐园呀等等，去吧，真的超值。如果说大家去过夏天的雀山水之界的话，您就知道现场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了，
1: 氛围感拉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呢依旧是和中兴大街以由南向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商圈附近啊，这边的话是有一到两个东势的压车。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
0: 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有没有开启了这个假期模式的切换呢？看到浩轩也说了，国庆假期倒计时已经切换假期模式了。哎，具体的
1: 切换的有点挺及时的哈。
0: 体现到哪儿啊？比如说现在无薪工作了，还是单位已经给正式放假了呢？
1: 哦，对，主要是体现在是不是已经发的这个各种奖金了，是不是？
0: 那大家都愿意啊，如果都统一标准就好了。
1: 来看一下绽放，哎呀，这名起的真好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听得不是很清楚，可以再重新的给我们发一下。但是可以看到，这今天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
1: 哎呀，欢迎新朋友
0: 啊！别客气，里边请，请坐。
1: 回头就粘在这儿了啊！
0: 看到老峰也说了，这天选打工人10月1号、2号上班。这么说的话，我们的红色跑不能参加了呗，老峰。
1: 哦，这是正常上班，得4号值班，5号往后就正常上班了，就3号休息一天。
0: 果然天选打工人啊，这么看我们心里也平衡了很多。
1: 怪不得每天下班之后呢要跳绳呢，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0: 你不是都中午时间吗？我记得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跳绳啊。我记得是啊，之前往常的时候中午休的时间好多在跳绳，现在有更换时间吗，漏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不影响我对你的这种佩服的五体投地哈，老冯。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新91期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对您来说，有没有切换模式呢？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并且备注票的还是真不少哈，大家可能陆续的也收到了我们小编给大家回复的中奖信息。
1: 是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呢说的很直接，说要票，然后有的朋友还说就是跟我们参与，怎么参与互动话题呀？您直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啊。
0: 嗯，聊一聊国庆这个假期倒计时了，您的假期模式已经切换了吗？都可以来说一下，准备去哪儿啊等等，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看到了小树，
1: 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被迫切换症啊，切换型，还说到这领导说了假期前呢要把工作做完，于是呢这两天呢我比平时要稍微忙一点，还说到了别人呢在期待着假期，我是在赶工，等我忙完之后呢这假期已经过去一半了。
0: 嗯，然后括弧要票啊，我觉得我们小编看到之后怎么着也得给你个安慰奖吧，
1: 怎么着得
0: 这个票怎么着也
1: 得
0: 到您的手里吧，
1: 是不是？
0: 嗯，还看到了很多听众继续来留言，
1: 可乐也说了，说我已经提前进入到假期的节奏了，虽然说还在上班呢，但是每天的这个效率呢是明显下降的。
0: 这能说吗？
1: 这不能。哎呦，哎，还说明了刚才是不是？还说到了以前呢一个小时能干完的事儿，现在要拖两个小时，不是不想干，是心不在焉。还说到朋友说了，你这是提前进入到休假状态了。啊，我说这叫做提前预热。
0: 嗯，有这样的情况，人家都说这假期前的效率下降，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咱们就代入一下自己，是不是到了临近假期的时候都快无心工作了？
1: 啊，怎么还不放假呀？
0: 啊，对，而且有研究之前就表明说，工作效率呢在假期之前会平均下降20%左右，不是懒，就是大脑在提前热身啊，就准备切换到休息模式了。
1: 你说大脑真的有的时候还蛮聪明的，是吧？
0: 突然好感谢我们10月1期间的各种活动，让。

0: 我们没有办法切换到休息模式，当然每一场活动基本上都会有大家的报名，像红色跑，
1: 嗯，
0: 虽然我们是以工作的状态出现，但是心里很开心呀，
1: 对，我们
0: 感受那种红色氛围呀，
1: 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嗨起来啊，我们也不冲名次，也不是为了说哎呀我一定要跑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玩就是开心就好
0: 啊，现在的人员排班还没有出来，如果有幸的话可以像去年一样在各个加油点给大家去递递水呀，啊，对吧，喊一句加油啊，
1: 是的，
0: 特别有能量，
1: 所以说呢我们都期待着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红色跑的活动，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向祖国来献礼啊，
0: 嗯，
1: 那大家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发送三个字，什么都不要添加，红色跑这三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2: 心中冲着我的名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快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温蒂在6:30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终于下班了，下班快乐啊！
8: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7: 对，我们后台已经被红色不好刷屏了，大家有的信息看的不是很及时。
8: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依依，也说到了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大家今天怎么普遍下班晚啊？但是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还好，大多是可以正常。

0: 顺利通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逗号立方的附近是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程度的压车，但是西向东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吧，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假期模式切换了吗？现在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看到了，
1: 领导喊呢。哎，怎么着？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哈，宁宁就说了，当了妈之后呢，假期模式就是带娃模式了。上班是工作，放假是带娃，切换不切换的吧？反正都是忙，唯一的区别是放假可以带娃出去玩，上班只能在工位上想娃。
1: 哎，你看，就是人家说的，
0: 就是体验到了假期的意义吗？
1: 是，人家当了妈之后吧，就是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跟娃在一块的，可能尽管很累，但是很幸福，
0: 可以与娃同乐。
1: 你看人家说放假可以带娃出去玩，上班了只能坐在工位上想娃。
0: 有没有和这位朋友一样的呀？和妞妞一样的呀？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迪迪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大家一声啊，如果想参加我们10月1号的红色跑的话，您可以继续在留言处呢回复红色跑这几个字儿，然后就可以看到报名链接了。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报名，我们一块为祖国以跑步的方式来进行庆生。
1: 是的，和我们来一起 running 吧。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哎，您的假期模式现在已经开始切换了吗？或者已经切换成功了吗？因为大后天的时候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分享，分享了自己的假期模式。国庆假期还有倒计时2天，有人已经切换好了，可能有的人呢还在

0: 在工作当中进行挣扎，有的人计划满满，有的人只想躺平。不管大家是哪种，假期都会来也会走，重要的是在这几天里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是呀，这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今天是9月28号周一，大后天呢就是假期。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切换的话，今天晚上开始畅想一下，我这个假期呢能做点啥，想做点啥，要去做点啥。
0: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许真的是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

0: 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

0: 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儿，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这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在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在忙开展新客户，在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在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他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

0: 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萍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oose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到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啊，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

0: 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槽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
1: 所以我害怕。
0: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当然甩竿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林家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0: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莓呀、什么奇异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
8: Give me a kiss,
0: 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9: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心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1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你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一新，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0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来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郊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且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经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热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8。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人这一生无非三件事儿：说话、做事、做人。说话太硬容易碰壁，做事太软满腹委屈，做人不稳满盘皆输。唯有刚柔并济，方能相得益彰。今晚大龙想跟你分享，言语要暖，做事要硬，做人要稳。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先来说说话要暖。为什么有些人说的话明明是为了对方好，但是他人却还是不愿意接受呢？原因在于直来直去的指责往往会导致对方下不来台，甚至心生反感。与人相处，比起唇枪舌剑，更让人舒服的是温言软语。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境界高的人，出言柔软谨慎，给人留有余地，能够汇聚人心。说话柔软，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体贴，也体现一个人自身的修养。只有让言语多一分温度，关系才能添一分厚度。说话的智慧从暖开始。第二，处事要硬。说软话是一种智慧，而做硬事则是能力的体现。处事要硬，就是要有真本领。没有能力，就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长久。只有拥有绝对的能力，才能拥有长远的未来。越是优秀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事没有捷径可走。不要靠耍嘴皮子来证明自己，结果才是最好的名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一点一滴的积累，才能换来蓄势待发的潜能。硬不是蛮干逞强，而是你有底气的担当，有原则的坚守。真正的硬是柔中带刚的智慧，是厚积薄发的实力。第三，做人要稳。慌张的人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自乱阵脚，将所有付出付之东流。而稳得住的人，哪怕有再多意外，终究也会扭转乾坤。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在顺境当中不自满，在逆境当中不悲伤，是最高的境界。稳是应对世事变迁的定盘星，亦是修身立命的基石。要在复杂的环境立足，稳中求进，要学会强大而不张扬，内敛而不卑微，了然于心，成竹于胸，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境界高的人都能做到一个稳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找到我。愿今晚的声音又能让大家向上。言语暖，做事硬，做人稳，是一个人前行发展的标准。希望这个标准你能够努力做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也希望大家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记得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年纪的增大跟成熟往往是两码事儿。有些人四五十了还活得像个巨婴，而有些人二十多岁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行为行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榜样了。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总把圆滑当成成熟，把高情商当成懂得逢场作戏。大家似乎很乐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然后还感叹别人虚伪，社交无意义。不管你身边的环境如何，但是我仔细观察了我身边的人，发现愿意剖析自己、研究自己的人少之又少。比起独处思考，他们更愿意在酒场上推杯换盏，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装出一副很成熟的样子，总是给别人建议，但是基本上不会听到别人说什么。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不叫成熟，甚至叫愚蠢。而真正的成熟本质上还是懂得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这是你处理一切关系的根本。今天大龙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真正的成熟是从这五个失去开始的。到底是哪五个失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是每晚都能听到我的。当然我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第一个失去是失去指望。我们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于失望，对别人的失望，而失望的源头又是指望。指望的本质就是对别人的要求和控制，比如说指望别人对你好，指望别人温暖你，指望别人帮助你，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你带来失望，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你很少能够指望得了别人。人虽然是人，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当人，你要把自己当成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在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天敌、饥饿

他们能指望谁呢？不管是捕食还是逃命，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要靠自己。人生存的本质也是这样。成熟的人最应该失去的就是对别人的指望，这不是消极感伤的话，应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警示。你可以对别人宽容与友好，但是不要指望别人对你慷慨和仁慈。对于别人给你的一切，这都是奢侈品，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感恩，基础是靠自己。第二是失去暴脾气。暴脾气看起来没那么可怕，是个人，谁还没有点脾气呢？但是伴随着暴脾气所产生的是气话。气话就可怕多了，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没有道理的。往往你对一个人很好，好了几年十几年，但可能你一次说了很伤人的话，人家就因此记恨了你，以前的一切好都前功尽弃了。拿我来说，假如一个人好心好意的帮你读完了大学，但是我毕业之后跟他发生了矛盾，他一生气，气头上就说，帮你读完大学是我人生做的最后悔的决定。只要这句话一说出口，不管他如何道歉，如何解释，我内心的那道很硬的伤疤还是很难恢复到柔软，因为他真的很伤人。据我的观察，身边真正有本事成熟的人基本上活得像个菩萨一样，总是不动声色，不发脾气，就算是发脾气也不会说什么伤人的话。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随便说伤人的话，比如说揭人之短，比如一切伤人自尊的话。这些话一旦说出口，要再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就真的很难了。当然，要完全戒掉情绪和脾气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商再高，脾气再好的人也都会有失控的时刻，但在你发泄完之后，学会主动的寻求和解，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很多关系的毁灭都源自于互相伤害的双方没有人主动去道歉。第三是失去倾听欲。这个世界没有人爱听别人倾诉，包括收了钱帮助治疗的心理医生。这不难理解，因为换一个角度，你爱听别人倾诉吗？无休无止絮絮叨叨的倾诉你爱听吗？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实在无法忍受你的困苦，还是得自己消化。而成长就是不断提高无法忍受的标准线，而成熟就是无法忍受的标准线无比之高，高到一年中难得触碰到一回。倾诉或许会让你觉得好一点，如果一直在倾诉，一直想倾诉，一方面当然说明你确实很难受，另外一方面可能说明是你还是太玻璃心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不只是你一个人活得如此艰难。好了，第四，失去抱怨。抱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甩锅。比如说一个人天天跟你抱怨他的老公，可能一开始你还会同情他，但是时间久了，你会不会也觉得好像他也有问题？而且成熟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自省能力很强。自省能力很强的人包容度就越大，别人说自己不好，第一反应不是怼回去，不是怒发冲冠，而是先检讨一下自己。不说别人，就拿自己讲，如果你现在抱怨的比以前更少了，发现自己的缺点更多了，想要改善自己的意愿更强烈了，你是不是会觉得你优于了过去的自己？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比从前更成熟了？下一个是失去你应该。要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儿太容易了，就是个人都会干的事儿。比如说你看个电影，你看篇文章，你看一个人，你只要看了，甚至你连看都没看，你都可以随时进行评价，这太容易了。看到别人做的一些事情不合自己的心意，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怎么样之类的。比如听到朋友向你倾诉婚姻之苦，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离婚。比如说你老公手机丢了，你的第一

反应是，你应该好好看着你的手机啊，这是很容易的，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成熟的人很少会把随便讲你应该，最起码是在你应该之前还有一个为什么会这样的过程。先了解清楚别人的处境，整个事情的过程，能听则多听，不要随随便便就说你应该。换个角度讲，其实你自己也很讨厌别人对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讨厌什么人，你讨厌什么事儿，记下来，好好反省，不要让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就是在走成熟的道路。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一方面是让自己成为更让人喜欢的人。当然，如果你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被人喜欢，这也没事儿，那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你的心态越平和，你就活得越畅快。活得畅快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你越长大就越会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基本上无法改变世界，也很难改变别人。你只有对自己下狠手，打造自己，塑造自己，你才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让人逐渐成熟的是不断失去，而最有价值的失去是失去那些本能的，是个人都有的，会害人害己的心态与行为。与人共勉。不管此刻你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我都希望当你听完了我的声音，你都比从前的自己更好了。我希望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邢台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8公里到20公里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1月30号。另外呢，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另外，邢台市国道祁函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

装修工程，修路的路段呢是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11月15号。清河县两处致超非现场检测点即将开工建设，一处呢是在 G340线，施工位置是在372公里100米的点位，另一处是 G308线，施工点位是657公里550米处。两处施工呢是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施工期间也希望大家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凯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Hello， 早上好，我是杨洋。声音是不是不一样了呢？哎，
0: 不一样。你调耳机，你调我的干嘛？你的声音小，你扭我的干什么？
1: 就是我突然间觉得不太对劲儿，然后呢，我就不知道该按哪儿了。哎呀，真的，
0: 早晨
1: 刚刚来到早高峰，
0: 显得这么业余呢。
1: 刚刚来到早高峰，这个脑子啊还没有完全的睡醒，大家原谅一下我好不好？
0: 十几年的老主播了，上来就调我耳机的音量，我正
1: 说
0: 着说着话呢，我呜一下我的耳机声音就上去了。什么情况啊？嗯，跟杨洋也算是老搭档了啊。十几年前我们俩就一起做深夜节目，现在成清晨节目了，不知道还适不适应哈。
1: 哎，早上的时光啊，特别的让人感到困。
0: 你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1: 所以啊，这个让自己先兴奋起来，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真的也是很高兴能够来到早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每天的话题。
0: 怎么，你是我今天请来的嘉宾吗？啊，很高兴来做客你们的节目。你今天是主播，你不是嘉宾。
1: 那我今天稍微不高兴一点吗？
0: 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啦，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一轮的尾号限行还没有特别的熟悉的话，还没有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毕竟从昨天刚刚开始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当中呢，每天回复俩字儿限行，您出门之前呢先看一看，了解一下每天的限行尾号啊再出门。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限行时间和范围依然是不变的。哎呀，就是这一轮的限行之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有点迷茫，有点慌哈，有点不太清楚。没关系，明天再限一天，这不就又到了国庆小长假了吗？
1: 又能休息了。
0: 七天的假期，咱这七天当中是不限行的，您那车就随便往外开就
1: 行了。又能玩了。
0: 但是您想想，你这国庆节都赶着出门了，要不然就是周边游的，要不然就是开车出去上高速，因为高速也免费呀。上高速参与这个堵车大军的车是开出去了。
1: 对。
0: 但是那路况大家可能。您得做一个心理预期，
1: 这个我估计出去过的人都知道啊，不管您是开车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坐飞机也好，有过类似经验的，在节假日啊乘各种各样交通工具出行的朋友，内心当中一定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0: 但是你又说吧，像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出门你就说十一七天假，我们就算是不出去七天，我们出去五天好不好？你这个换季呢，你去的地方跟咱们这儿天气合适不合适？
1: 等，你十一几天假？
0: 如果说，
1: 我怎么不知道十一有七天假呢？领导跟我说每天都有活啊，没有说能让我出去玩。
0: 不是，你别说这回，就说之前，就说像我
1: 之前你也有过七天假吗？我没有过呀。
0: 我们就有带着小朋友出门，你看这孩子的衣服什么的，你不能冷着，也不能热着。
1: 突然间你就说漏嘴了。
0: 路上你还得给他带上就是消磨时光的，比如说你要开车出去远行的话啊，你一开大半天的时间，或者是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你路上得给孩子打发时间呢，你给他带上什么学习机啊、平板啊、故事机啊，
1: 好家伙，
0: 各种的益智的玩具啊，你得让他在路上打发时间呢。所以我们出门啊，就是开车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后备箱就得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且我到了当地，我还特别爱买东西，然后
1: 对，
0: 好多东西，
1: 没错，这个在我们台里面是出了名的啊。
0: 然后我又心疼那个邮费，我又不想邮回来，就是这样。你去超市买300块钱东西，我不嫌贵，你让我3毛钱买个袋子我就嫌贵，我就属于这种，让我花邮费我又不舍得，我就得开车把我的东西拉回来。所以再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那个过年期间哈，我们开3000多公里，
1: 好家伙，
0: 开车去的。
1: 这幸亏不是你开啊。
0: 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像杨洋这样啊，就觉得哇的天哪，开这么长时间，你又不是没有高铁，又不是没有飞机，交通这么不便
1: 吗？这家伙在我们家也是我开。
0: 对，反正现在出现了这两种出行方式吧，这不也临近国庆小长假了，咱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您出门旅行的话啊，您是更偏向于就是自驾开车，就觉得我开车特别方便，走走停停，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还是说我就愿意坐高铁坐飞机，我买上票之后我什么不用管了，我路上可以眯一会儿觉啊，可以在路上欣赏风景什么样的啊？您是属于偏向哪种出行方式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4: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5: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清河西站昨日开通了，邢台迈入到了双高铁时代。9月28号呢，京港高铁熊商段的通车首日，清河西站正式投入运营。上午呢，身在北京的清河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永峰首次从北京西站乘坐 G3935， 仅用2小时几分钟就抵达了清河西站，十几分钟之后便抵达公司开始办公了。

0: 9月30号晚上7:30，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第六轮重磅对决，邢台万帅坐镇主场迎战新疆冰超。这是属于邢台的全国足球大舞台，是邢乡健儿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关键一战。
1: 哎，最近游园的市民们有没有发现呢？栾树花开最游人呐！近日呢，市区是多条这个道路还有公园内，栾树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不少市民是漫步树下拍照打卡，欣赏这份秋日的限定美景。
0: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全市举办各类特色活动130多场，拉动消费超4亿元。
1: 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了。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获评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9月28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出门旅行您更偏爱于自驾游呢，还是说坐高铁飞机去远一点的地方，
1: 是喜欢自己开着车啊到处去转一转，还是坐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然后什么都不用干，我就
0: 省省心
1: 睡个觉就到了。
0: 但也缺少了路上随停随走的这种自由的方式。反正两种出行吧，您更偏爱哪一种呢？平常是哪种更多一点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看大家的打卡留言。蕊蕊早上好，平凡的日子里最难得的是心安，不用大富大贵，不用万众瞩目，家人平安，日子安稳，就是最好的幸福。我们总在追逐不可及的梦想，却常常忽略了这份简单的温暖。愿你守住这份心安，余生岁岁无忧，日子温柔绵长。
1: 哎呀，咱们早高峰节目的这个听众都这么棒的吗？我必须得夸一下大家，
0: 好暖，
1: 6:37就给我们发来了。
0: 是平常我们蕊蕊呀，包括大刚啊，还有庆余呀、世态炎凉啊，都会特别早的打卡。这
1: 大家都得上早班，
0: 今天都出门了是吗？都出去旅游了。
1: 今天外面稍有点雾，所以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五五家我虎哥呢，
1: 在这里跟大家特别的
0: 开心的说一句，终于不来了，不霍霍了。没有没有，他这两天有事儿请假了啊。那个11之后会再次回归的。大杠早上好。这呢，高速能上吗？目前没有接到有高速这个交通管制的，
1: 没有接到
0: 这
1: 个消息啊，
0: 正常通行的。
1: 对，熊涵涵说失踪人口回归了，短途开车还行，超过200公里我一般都不开车，开的累呀。哎，说到这个短途和长途，确实是，如果是短途的话，你坐火车呀坐高铁呀其实还不太方便，对吧？你想你得先坐汽车到高铁站，再坐高铁到那个地方，再坐车到你的目的地，甚至那个车都不一定能直到。
0: 咱去邯郸吧，去邯郸玩一玩逛逛街什么的啊，你从这儿坐高铁，你打车到高铁站差不多得20-30分钟。
1: 高铁不停。对。
0: 停怎么不停，
1: 就万一人不停你就坐锅了。
0: 咱去高铁站需要花费20-30分钟的时间到高铁站，然后你在高铁上坐也就坐20-30分钟。
1: 对。
0: 就到了。
1: 你看这干嘛要坐高铁呢？完全就是这个拖累是吧？还不如开车去呢。
0: 对，这个比较近的，比较方便一点的是吧？200公里以上就不开车，200公里差不多能到石家庄，大概是这个距离。
1: 石家庄150。对，石家庄150公里，
0: 石家庄再稍微远一点，
1: 再稍微远一点，其实就周围的县市区。
0: 定州
1: 啊，
0: 就只能开到那。
1: 正定啊，
0: 只能到那，再远了就不行了，就需要坐高铁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淘淘也说了，自从上回自驾到海南，我就现在更喜欢公共交通了，省心省力。咱不能一竿子一口气开海南呐、你这自驾也有点太远了。
1: 这个得看几个人开啊、您要是一个人开，那就真的是把一个人累死。那就如果是好几个人，
0: 淘淘说我开，我就开那5分钟。
1: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像我和这个你家那位，就有一种开车的瘾。其实说真的，就特别有开车的瘾，特别喜欢开车
0: 这件事
1: 情。
0: 真的吗？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可好受多了。我以为你们都是被迫的，不开不行啊。
1: 就他确实是不开不行，因为你不能开嘛。所以就是开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当中，是一件特别。

0: 特别开心的事情，就从开上车的那一刻开始，
1: 嗯，
0: 我们就已经开始旅游了。
1: 哦，喜欢这种掌控感，
0: 对，
1: 手握方向盘，
0: 就是有开车瘾的这种，适合当出租车司机，
1: 每天给你个车跑去吧，
0: 跑滴滴，你知道吗？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出门旅行，您是更偏爱于自驾游呢，还是喜欢坐着高铁、飞机省心的路途？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牌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今天呢，先行尾号是一和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出门旅行您更是偏向于自驾短途游呢，还是坐高铁飞机去旅行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没错，或者来说一说十一假期马上到了啊，您十一假期有什么安排呢？要不要出去玩？对，还是说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工作呢？
0: 你好，到六号都排满了，七号还在待命。
1: 我们十一假期我跟你说啊，现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啊，满满当当的在工作。
0: 对，就从十月一号开始，这一号的活动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啊，就是我们的国庆红色跑也举办了，今年是第六届了，
1: 对，
0: 所以也吸引了好多的朋友来报名参加，现在就剩最后100个名额了，我看儿童票也已经没有了，成人票可能还有100个名额，我们这个近千人一起哈，用热烈的奔跑致敬伟大的祖国。这个跑道呢，今年设置的地方也特别的好啊，我们就围绕
1: 环境超棒，
0: 对，围绕着咱们这个瓦罐泉呐、狗头泉、五家庄泉、黑龙泉、桃花岛、鸳鸯桥、鸳鸯泉呢，您看看这几个地方，咱这一路跑啊就能遇见这么多的风景，而且全程呢也就4公里，也不是很长，
1: 大人小孩都能完成得了，
0: 对，而且
1: 走也走下来了，
0: 不限时间的，也不限速度的，只要您出发前跟我们一块起跑，然后您慢慢悠悠的到终点都能参与最后的抽奖，我们也没有那个关门兔的在几点点不能了啊，我们不接受您的成绩了，没有这一说，都有奖牌，只要您报名的朋友啊，我们都有一个背包，里面的是定制的 T 恤、小国旗、脸贴、奖牌，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装备里面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十月一号上午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红色跑，您就回这三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报名链接了。这个小朋友票我看现在是没有了啊，如果说大家就是要带小朋友的，您可以后台留言一下，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加，就有成人票现在是可以正常来报名的。
1: 对对对，昨天我还接到好几通这个电话啊，来询问的，说孩子比较小，这7岁的啊，没有15岁，这个能不能参与？哎呀，我跟说这个其实孩子特别的小，能报名，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买保险呀、各种各类的东
0: 西，对对对，就没有什么安全的保障，因为毕竟咱们这是一个集体活动嘛，
1: 哎、
0: 我们给大家呢都购买了保险，虽然不希望大家有任何的磕碰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但是还是更放心一点吧。
1: 没错，
0: 这样
1: 我们为大家考虑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啊。
0: 对对对，我们这沿线上还有各种的补给，还有我们的一些商家，他们在现场设的一些展位，大家可以去品鉴，一边跑一边玩。
1: 哎，所以说十一的时候不想跟所有人去这个，哎呀，在特别拥堵
0: 挤，
1: 对，然后呢去景区这各种各样人的话，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一个红色的海洋，一起去跑一跑啊。
0: 对对对对，哎，我们就在百泉渊水这儿邢台海洋乐园对面，我们集合点。

0: 点就在这儿，你离得也不远。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Wendy， 早啊早啊，我更喜欢高铁出行，感觉省心一点，不用担心堵车。嗯，我爱人呢就更喜欢，应该是喜欢自驾是吧，
1: 对对对，
0: 觉得自由。
1: 嗯，
0: 对，我也是觉得自由一点。

0: 换换，
1: 坐车也很累的好吗？副驾驶也不轻松呢。憨憨，
0: 嗯，
1: 说我同事过年呢去三亚玩，开车去的，太牛了，
0: 太牛了，我也觉得牛。像我这种喜欢开车的，也都觉得能开车去三亚太牛了。
1: 我想打听打听哈，说累您跟我说说，就是从咱们这儿开车去三亚，刚才的淘淘啊，还有憨憨呢，就是您了解到的，咱们从这儿开车去三亚，一般都挺几气儿啊。
0: 停几气儿
1: 啊，
0: 那得睡几天觉，
1: 休息几气儿才能开到，那肯定不能是一口气儿一闷气儿开到三亚了，我觉得不太现实。
0: 对，
1: 能歇几气儿啊，因为下个月啊我们还真得有一个就是开车去三亚的这么一个
0: 活儿，
1: 一个活儿，对
0: 啊，
1: 因为家里有亲戚在三亚办婚礼，然后需要就是从咱们这边啊也拉一些东西过去，准备一些东西。
0: 嗯，
1: 你开车就坐高铁啊，坐飞机啊，就不能托运这个东西，就得开车拉过去。
0: 啊、
1: 所以说，那我爱人也承接了这个活儿的啊，也要两个人倒着开，给
0: 两个人倒
1: 东西，
0: 那还行，
1: 开到送到三亚去，所以。就问问大家开几天呢、啊？路上休息几天、啊、
0: 大概我之前的时候有亲戚朋友就开车去的，大概就得三天，大概三天
1: 、啊、
0: 对，三天的时间，而且都属于那种白天一直不停的轮换的这种开的方式。
1: 嗯
0: 啊，当然了，他们可能就是下高速中间的时候还往别的地方转了一下啊、
1: 哦、
0: 就是转了一下，但是怎么着也得
1: 休息带玩的稍微缓解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就怎么着也得三天的时间。
1: 嗯
0: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
1: 说说、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车发展的这么好、
1: 嗯、
0: 对，未来的时候啊可能也不远了，真的不远了，未来这个三四年四五年真的变成了这个完全的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
1: 嗯、
0: 我们在高速当中就可以合法的开启这样的不用自己去操控的这个车的驾驶，那我们往车上一坐、
1: 嗯、
0: 它直接就开着你就往前走就可以了，就到达地点了、
1: 嗯、
0: 我们真的就成了跟坐高铁是一样的这种感觉
1: 了。这不就落到我那句话上了吗、
0: 嗯、
1: 坐车也很累的
0: 啊，
1: 坐时间久了也挺难受的。
0: 嗯，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出门旅行您是更偏爱于自驾游呢，还是喜欢坐高铁飞机？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洋。
1: 今天限行尾号是1号和6号，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早上7点到晚上8点。
3: 哎，我们的这个限号已经轮换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不要再记以前的那个号了。
1: 是的，目前来看，我们市区的通行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各路口路段呢也没有出现压车和缓行，因为孩子们都放秋假了。
3: 哎呀，
1: 所以这个时间点也不用集中送孩子，路况还行。
3: 嗯，
1: 但是我们的世恩呢分享了一个路况，说在百泉大道上新华南路从西往东。入口的这个位置附近啊，左侧车道上停着一辆银色的车，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车辆不知道是有故障还是什么情况啊，就在左侧，一般左侧就是快车道，是吧？
3: 对，新华南路自西向东，我知道是哪里了，西的入口附近，在左侧啊。在这个位置
1: 是快车道上，朋友们这个车速还是一般比较快的，
3: 是不是车出问题了？
1: 建议大家呢，减速慢行，提前观察这个路况。也感谢世恩的分享。
3: 百泉大道新华路的这个地
1: 方，走到快到新华路的时候啊，注意一下。
3: 嗯。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出门旅行您是偏向于自驾游呢，还是喜欢高铁飞机来出行？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程
3: 一期。很简单，就是你喜欢开车还是喜欢说坐车去旅游。开车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还有我这个爱
3: 开车的还记不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在春游的时候就

0: 特别喜欢坐上一辆大巴车，
1: 那是你不晕车给我都愁死我宁愿徒步，老师一说徒步咱们上大稻泉高兴的不行、你要说坐着中巴车，那时候大巴车其实很少，
0: 对对对，
1: 中巴车
0: 就是那种老式的公交车、
1: 后边还带梯子能攀爬架能放行李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现在看见就是我的噩梦，
0: 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
1: 那个尾气的那个味道啊，就一进到车厢里、各种那个车座套的味道、那个皮子的味道，
0: 原来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晕车、
1: 就从小晕车，那就是从小天生的，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坐那种车，然后开着窗户，然后看着窗外的风景、
1: 果然人的悲喜不能相通
0: 完全是不一样的、有小朋友呀好开心，有小朋友
1: 对对对，一说坐那车就给我愁的头三天我都开始愁。可乐说出门的话呢，一般是根据目的地选择交通工具，像开车7个小时以内能到的大部分都会选开车比较方便、但是电车呢它容易有一点是什么，就是续航焦虑，不过现在充电也方便了啊，充电桩也不少还行、
0: 对，你看现在都是电车了，说实话真的在高速上面跑、这个费用很低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吐槽一下现在这个油价呀涨得真的是哎呀心疼啊，
1: 好了吐槽无效下一个那开车7个小时，从咱这儿开7个小时应该是能到秦皇岛吧，
0: 七个小时差不多啊，
1: 大概就到、
0: 基本上周围的这个景区想去的都能去到、
1: 在省内应该都能，你看像张家口6个小时、七个承德
0: 河南的山东的景区基本上也都能到了，
1: 对你去青海、差不多也是7个小时6-7个小时，
0: 邢台到青海
1: 不是青海青岛
0: 不对我说呢，我说直接就往高原上开
1: 道了，我说错话了青岛青岛 青岛的海简称
0: 好，这个青岛的海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对对，像那个威海呀、青岛啊就这个附近，就7个小时也差不多了，
0: 可以的。
1: 憨憨我问了啊，憨憨真好，你看把我的说的话真当个事儿办、说开到三亚得3天、服务区睡2晚上、第3天下午就到了，大概是这个时间
0: 啊。你看我说的
1: 满打满算
0: 三天，
1: 就是保守的来说得3天，像刚才杨洋说的，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地方，就是、中间哈
0: 还想转一下、
1: 你到这个城市你稍微休息一下、你晚上你把车放下找个酒店休息一下，你逛逛当地的夜景啊，逛逛夜市啊、吃个夜宵啊什么的，这种可能3天下午估计也都到不了。
0: 对，而且这个必须得有人轮换着开、
1: 对，你看人家是在服务区、就根本就没有下服务区，全程都在高速上，还得要3天的时间，确实挺辛苦。李先生，正常情况下呢，一天能开到的不是特别累的地方我就选择自驾了、需要开好几天的地方那还是买高铁票或者是买机票。
0: 哎，感觉我这个可能跟我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啊、就有的时候出去玩你得带家人对吧、如果带着家人的话你要开好几天你可能真的受得了，但家人就不太能受得了，所以一般如果自己出去玩的话那就喜欢开车，就自己在路上或者找一个车搭子啊、喜欢开车的这种人想开到哪儿开到哪儿，就漫无目的的，或者有一个目的地很远的，你们就这样来回的开，就这样就好。那如果带着家人，要考虑到小朋友，考虑到另外一半的这种感受，那肯定那一天以上的他们一定是受不了的。
1: 所以说可能也是和你出行的人有关系，是吧？
0: 哎，
1: 人家现在不也是流行那个铁定之旅
0: 对
1: 就是说咱这一天哈，可能这个工作上比如你是行政班、你一天在办公室在电脑前你处理各种的这个事务、
0: 也得坐着呀，
1: 8-9个小时，
0: 你开车也是坐着呀，
1: 你硬坐8-9个小时、你都坐到哪儿了，你高铁坐8-9个小时你都到哪儿了、你想想咱这是有这个条件和能力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
0: 就想想你就是在办公室办公对吧、拿一个文件你就在火车上办就是你说吧，出去旅游还可以离开不了工作，
1: 大早晨吃毒蘑菇了吧你你太毒了啊！人家出去旅行了你还让人家啊，路上还得办办公，
0: 来说一说吧，
1: 那就不美好了。
0: 这个旅行的时候你喜欢开车还是喜欢坐高铁坐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工具，或者是十一的时候您想去到哪儿呢，这个有没有计划了啊，都可以来留言给我们。

0: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哈。
1: 嗯，
0: 我们这个十一呢活动很多，先来从一号跟大家说，就是很关注的2026国庆红色跑，也是我们举办的第六届了。所以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今年抓紧跟上我们的节奏。
1: 哎呀，之前的我们的红色跑真的是这个红旗飘扬，这个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红色，
0: 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
0: 不限天啊！今年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舞狮表演，瑞狮迎国庆，也送大家一份。很祥瑞嘛，所以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在红色的海洋当中，大家带着这个脸贴，手里拿着小国旗，另外呢，我们就一起放飞气球。这个氛围真的不是说，你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啊，或者在一些那个宣传片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场的实景。
1: 对，
0: 去年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场面。赶紧来报名吧，在我们的公众号啊，我看行917找。